0: 家杀了我这一爷，
1: 我不知道杀给家的，他犯了心机，他那屋来两个女的啊，我出去吧都。
2: 我家狗啊，大家狗啊，我是看到人家生，妈妈罗伊，
0: 哎，我听说那真的是个一爷。